0: 这个。
1: 它有防盗和电信的。
0: 这是什么？那就是就是说买它的这个是什么？软钢喇叭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那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